0: my circumstances are difficult, but if someone else can come to me and say, you know what, I have plenty of space in my fridge. If you need extra space, let me know, and I'm happy to do that for you. It's that small and that powerful. I think if more people are conscious of that, then a lot of stuff can change for the better.
1: Aurora in Arizona. Thanks to her and to everyone we've spoken to for this week's program. What are your tips for eating healthily on a small budget? We'd love to hear them. Our email address is thefoodchain@bbc.co.uk. From me and the rest of the team, producers Lexi O'Connor and Niamh McDermott, and editor Sarah Wadeson,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2: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and you can have your say in Over to You.
3: I'm Kasa Alam, and each month I put your questions, feedback, concerns and ideas straight to the programme makers and then bring you their answers. We talk about the decisions behind shows and your own experiences as a listener.
2: Over to You, today at 9:30 GMT.
4: In half an hour, join Claudia Hammond for Health Check.
5: The Span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is making egg freezing and IVF available to its female players and referees. How will this affect women's career decisions when it comes to fertility? And could eye drops one day help people to see better when they're driving at night?
4: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6: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7: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8: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 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Maggie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6: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vic.gov.au/kinder，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1: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 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6: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2: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13: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1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4: 好的服务和有用的信息其实一直都在，可在我们的社区不好找。 Diverse Abilities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免费的多元文化平台，用您自己的语言轻松找到您需要的服务和信息。活动和社区本月免费加入，还有机会赢取$52 Westfield 礼券。Diverse Abilities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拨打 1300-013-727 或登录 3ZZZ.com.au 了解更多。
6: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5: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1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1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4: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No.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7: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18: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19: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马岩。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博。
19: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我们的第一个歌曲、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冰柔文园、国风古韵，还有我们的中间过渡歌曲。这是我们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首先老规矩，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大闻要事。
18: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 ABC 援引路透社报道，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则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的空袭。中东的冲突进一步扩大。胡塞武装表示，最新袭击目标包括沙特红海沿岸重要石油港口沿部以及南部的尼海斯穆谢特空中基地，并声称沙特本周已经对他也门发出达到了450次的空袭。沙特方面也表示，周二在麦加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阻止其进入圣城上空的禁飞区域。能源供应也受到了影响。那上周，沙特重要的东西石油管道遭到袭击，外界认为袭击可能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有关。管道随后停止运行。这条管道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时的重要替代出口路线。市场人士估计，如果管道长期关闭，可能影响多达全球4%的石油供应。受地区冲突和能源运输受阻的影响，周三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108元左右，接近今年五月以来的高位。随着局势恶化，美国也提高了对沙特的旅行安全警告，禁止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前往距离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地区。
19: 太平洋岛国斐济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原因是列岛范围内快速传播的艾滋病毒。据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本周三报道，斐济的卫生部长在周二宣布了这一决定，并称这一决定得到了总理和内阁的支持。艾滋病毒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大流行的严重程度，政府目前的估算是每60个成年斐济居民中就有一人感染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艾滋病毒。5年前，这一数字还只是167人中有一人。斐济群岛人口不到100万，然而仅去年政府就统计到了2060起新增感染病例。截至今年3月，斐济共有约9000人确诊患有艾滋病。最突出的艾滋病感染问题出现在了孕期女性中，达到了每50人中就有一人确诊。这也反映在了官方收到的新生儿死亡报告上，多数新生儿因病夭折时不满1岁。
20: 接下来我们来听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移民政策的变化。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联邦内政部长伯克在今天中午的国家记者俱乐部讲话中公布了大家翘首以盼的移民政策新政。这次讲话本来定在一个月前，但是由于内阁成员间对于改革有意见分歧，并且总理正在休假而推迟。临时移民的数量近期一直是各个政党交锋的热点话题。据悉，此次讲话将具体的告诉澳大利亚人，工党政府将如何把移民数量逐步从上一财年的30万人降至下一财年的22.5万人。在今天的热点关注中，我们将为您梳理具体的政策新政。
19: ABC 上周日报道，维州西部发生了一起由路面坑洼引起的交通事故。一名71岁的摩托车骑行者在途经巴拉瑞特西面的 Western Highway 高速路段时，车辆行驶过坑洼处时失控，不幸身亡。维州的道路维护问题近期非常受关注，也是大选期间两党争锋的焦点之一。这起事故是一起罕见的由路面坑洼引起的死亡事件，所以备受关注。死者名叫彼得梅森，别名 Tiki，是巴拉瑞特当地居民。死者的朋友在接受 ABC 采访时认为，维州政府对他的死负有责任。维州州长卡洛事后表示，梅森先生的死是一场悲剧，并接受政府对于道路维护的责任。他还表示，政府承诺将今年修复的路面坑洼的数量翻一倍。
2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新闻。据新华社的报道，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共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数量比上一届增加5.3%，展览面积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本届博览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重点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带来的新机遇。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博览会共同主办方身份参加，东盟11个成员国首次共同亮相南宁。今年展会的一大亮点是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东盟国家参展领域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拓展到数字通信、绿色环保和人工智能等。

0: 领域，现场还专门设置 AI 大卖场，集中展示500多款产品。此外，博览会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城市管理和园区建设等领域的项目需求。展会期间还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跨境产业链和供应链。
1: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周三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这是美国联储自2023年来首次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一致投票通过加息决定，主要原因是美国通胀仍然偏高，希望推动通胀更快回到长期2%的目标。最新预测显示，参与预测的18名联储政策制定者中，至少12人认为今年年底前还需要至少再加息一次，其中4人预计还需要加息2次。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美国经济自上次会议以来有所增强，但通胀改善有限，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反对加息，再次要求联储迅速降低利率。ABC 指出，美国联储加息也可能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更高的美国利率可能通过债券市场影响本地融资成本和金融环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在9月29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分析，请您锁定我们第二小时的财经动态。
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由胡博和马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下面进入我们本周的社区生活。
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2: 社区生活。

0: 好，欢迎来到社区生活，我们来看本周的有哪些社区生活资讯。二十载情长，共叙衷肠。九月十三号晚，澳大利亚湛江同乡会成立二十周年暨第五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墨尔本丽池酒楼隆重举行。旅澳湛江乡亲及澳中各界嘉宾300多人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时刻。回顾二十年来同心同行的奋斗历程，展望未来发展的美好篇章。澳大利亚湛江同乡会会长张磊致辞，回顾了同乡会二十年来团结乡亲、服务会员的历程。他强调，同乡会立足澳大利亚，心系家乡，在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关键时刻积极筹款捐助，并鼓励乡亲回乡投资创业，推动澳中民间交流与经贸合作。二十年来，湛江同乡会始终秉持着服务乡亲、团结互助的宗旨，积极搭建沟通桥梁，凝聚旅澳湛江乡亲的力量，在促进友谊、关爱乡亲福祉、推动澳中民间友好往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九月十二日星期六，金花华人联谊会在澳墨尔本 A877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举办成立15周年暨中秋佳节双庆联欢会，社区乡亲各界代表和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联谊会创会15周年。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金花华人联谊会会长陈其美登台发表感言。他回顾了联谊会15年来的风雨历程，诚挚感谢澳洲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多元文化的支持。他表示，金花华人联谊会始终致力于通过文化艺术与公益服务，促进澳中文化交流，搭建社区沟通桥梁。
0: 好，来看下条消息。9月13号，第二届墨尔本中国高校校友会乒乓球联赛在 Scopia Table Tennis Academy 精彩开赛，约2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其中120多名运动员披挂上阵，以球会友共襄乒举。全天赛程紧凑，气氛热烈，赛场上发球攻抢、反手快撕、正手扣杀轮番上演，小白球在球台上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展现了旅澳华人学子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此次联谊赛为校友们提供了展示球技的舞台，促进了各校友会之间的交流与友谊，丰富了在澳华人社群的文化生活。
1: 近日，尼泊尔连日遭遇极端暴雨，引发大规模山洪和泥石流，大批民房、桥梁及道路损毁，成千上万个家庭流离失所。灾区目前正面临干净饮用水中断、医疗物资严重匮乏的严峻考验。秉承国际狮子会“我们服务 ，We Serve” 的精神，墨尔本4个华人狮子会迅速响应，由母会墨尔本中华狮子会牵头，连同3个分会正式发起尼泊尔洪灾紧急救援的联合募捐行动。好的，我们最后来听一条由胡梅老师在现场录制的社区生活新闻。
2: 墨尔本华资艺术团联合维州华人家庭互助中心举办2026寰宇共秋色中秋庆祝会，时间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时间是下午2点到4点，地点 The Round Theatre 379-399号白马路 White Horse Road Nana Wadding 邮编3131。这场高质量的中秋庆祝会共分为2个篇章。第一篇章，经典映秋色，古韵留华章。内容包括诗歌朗诵、民族器乐、舞蹈、 从盘古开天地到千里共婵娟，以古典文献的中轴体现中华文明的悠远深长，用唐诗宋词的诗韵呈现华夏文明的灿烂夺目，打造出文艺性与学术性兼容的贺秋赏月的盛大聚会。第二篇章，河山朔金秋，普天共月色，内容有民族民间舞、京剧川剧经典和中外名曲演唱。虽然历史的长河浸漫了山川河流，让女娲创造的人类有了族别、肤色、文化的不同，也有了古今中外、海内天涯。但一轮明月普照大地，抚慰相思的温情却恍古不变。今夜让中外名曲、各族舞蹈、传统戏曲、异域奇迹汇聚于此，在同一轮月色下相遇共鸣。本台有幸得到主办方赠送的免费门票，有兴趣前往观赏的会员朋友，请在 3ZZZ 墨尔本中文台会员群里接龙取票。
1: 好的，欢迎您前20分钟的陪伴。在听了各类的新闻之后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本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主持人马岩挑选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演唱者张韶涵。

0: 聚焦热点，
1: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0: 热点关注。
2: 好的，胡博，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热点关注啊。那今天呢，就像我们刚才在我们的新闻当中和大家预告的一样，我们会聊一下内政部长在这个国家啊新闻俱乐部 National Press Club 的讲话关于移民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2: 好的好的，哎呀，这一刻改革政策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那请你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大致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内容呢？
3: 真的是新鲜出炉的资讯哈。那今天的这个演讲呢，主要关注到八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净海外移民数量继续下降，那目标呢是2027到2028年度降至22.5万人。好，那这里说的22.5万人呢，是净海外移民数字，它不是永久居民的配额，也不是签证发放的数量，其实就是说，哎，谁来到澳大利亚，谁离开澳大利亚，哎，这样的一个差额。那第二点比较重要的信息呢，就是收紧国际学生携带配偶和子女来澳的规定。那么目前呢国际学生是可以把伴侣和子女作为附属申请人带到澳大利亚的。那么在演讲中呢，内政部长说到，那目前该这个政策呢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一变化其实涉及的人数啊并不少。那上一年度呢，约33.7万学生相关签证中啊，约有4.5万份属于学生家属。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政府将着重打击 visa hopping， 就是说，哎，不断靠这个更换签证的类别、更换课程长期滞留澳洲。那么政府将进一步限制临时签证持有人不断的转换签证类别，用来延长在澳的时间，特别是国际学生通过继续报读课程延长居留的做法。好，那第四点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旅客签证 visitor visa 将更广泛使用 no further stay 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好，那还有第五点呢，是和打工度假签证 working holiday 有关的，那就是打工度假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将引入签证的抽签机制。那在这个 working holiday 的项目呢也有所这个调整，那么希望获得第二年和第三年的签证者啊，将会面对新的这个ballot， 也就是抽签的机制，并涉及到偏远地区工作要求和签证处理的安排。那么由于澳洲和英国自由贸易协定有相关规定，英国的申请者呢不受部分新规的影响。还有一点呢是加强对约7.7万名签证逾期滞留者的执法。那政府呢将增加100名移民合规的执法人员，加强对澳洲边境及对没有合法签证应当离境人士的执法。好，那第七点呢是技术移民不会简单的一刀切，医疗、建筑和教育等紧缺行业优先。那最后一点是要加强对违规移民中介和签证制度滥用的监管。那么政府呢将针对违规或者是不良移民代理进一步采取措施，重点处理协助申请人滥用签证制度等行为。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八条的新规。马岩听完以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其实政府还是挺有压力的，因为很多人把这个目前的住房，或者说租房危机吧，归咎到这个移民的数量身上。同时呢，一些措施确实有必要，因为像通过学签去进行各种各样操作，然后也无限制的延期确实一直是个问题，就是它违背了一个你是来求学的这一个本质。
3: 是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而且对我来说，除了这个 visa hopping 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申请签证 携带配偶和子女来澳的规定，我就觉得这一个变化会影响到不少的这个啊签证申请人。
2: 没错没错，因为不可能只享受别人的服务，你需要关注别人家庭生活，因为人组建家庭是最终的一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点应当值得照顾。
3: 嗯，是的，我觉得比较乐见的其中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技术移民啊，它不会简单的一刀切，那么会优先啊，就是在对于澳洲的整个的发展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说医疗啊、建筑啊、教育等啊紧缺行业，我就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是说不管你的这个申请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资质，那完全就一刀切的去拒签，我就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合理的。
2: 没错没错，有些政治势力可能更喜欢一刀切的政策，但这样切容易切到大动脉，如果说像医疗服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周一歌。中秋将至，一轮明月又牵动了多少海外游子的思念。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我们一位身在墨尔本的朋友小鱼儿特意发来的作品，歌名就一个字，湾，用粤语演唱。这首歌由王菲原唱，旋律里融入了广东童谣月光光的意境。月光，海湾，渔火，归帆，字字句句都藏着望月思归，期盼团圆的心意。同样身在澳洲，相隔万里，我们都能读懂这份心情。一湾海水，一轮明月，把故土与异乡遥遥相连。还未到中秋，小鱼儿已经借着这首《湾》寄放心底的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聆听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饱含思念的《湾》。

小鱼儿的音色清亮明快，唱得收放自如，时而柔声低诉，时而高亢舒展，娓娓道来，听来格外亲切。感谢小鱼儿的倾情演唱，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每周一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的节目时间再见。

0: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在电波中和大家再次相遇。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一种店，每次逛商场的时候，只要经过就一定会进去看看。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店是文具店。今天我刚刚从商场回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买的东西，可是经过文具店的时候，我还是走了进去。一排一排的本子，不同颜色的封面，各式各样的笔，还有已经摆出来的2027年手账，我就在那里慢慢的看。这样的时候，总会想起一句网上经常有人拿来自嘲的话，差生文具多。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会笑，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道理。家里的本子明明已经不少了，看到一本漂亮的还是会忍不住拿起来翻一翻。笔明明已经够用了，看到喜欢的颜色还是想试一试。尤其是那些崭新的一个字都没有写过的本子，拿在手里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从第一页开始生活也可以重新开始。于是本期的冰柔文苑节目，我突然想到一本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书，日本作家小川密的《山茶文具店》。山茶文具店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日本镰仓，在外生活多年的主人公愚公鸠子，在回到镰仓以后接手了外祖母留下来的山茶文具店。但这并不是一家普通的文具店，愚公家世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职业，代笔人。也就是说，当有人有一些话想说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有一些感情想要表达却不知道该怎样落到纸上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请他代为写一封信。这些信的内容有感谢，有慰问，有告别，有拒绝，也有那些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终于需要说出口的话。听起来好像只是替别人写几个字，可是慢慢读下去，你会发现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字写得漂不漂亮，而是我要怎样理解你，才能替你写出你真正想说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写信了，有什么事情微信上发一句，想念一个人发一个表情，生日的时候系统甚至会提醒我们。我们的沟通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方便。可是有时候我会想，我们表达的越来越快，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留给自己感受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以前写一封信要先找一张信纸，坐下来想一想，写下对方的名字，然后一笔一画的写。有一句话觉得不合适划掉，有一句话太重了重新想，有一句话写到一半忽然发现原来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所以写信这件事情表面上是在对别人说话，有时候其实也是在听见自己。山茶文具店这本书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把写字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写得特别郑重。一封信应该用什么样的纸，什么样的笔，什么样的字体，甚至怎样折叠，都与写信的人、收信的人以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关。这让我想到，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多真正珍贵的东西都不能太快，吃一顿饭不能太快，听一个人讲话不能太快，陪伴一个人不能太快，有些话也不能太快。因为慢下来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发现那句话背后还有什么。说回我今天逛文具店，为什么明明已经有那么多本子了，我们还是会被一本漂亮的新本子吸引？我仔细想想，我们买的可能真的不只是文具，我们买的是一种从明天开始的感觉。买一本手账的时候会想， 从明天开始，我要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买一本漂亮的笔记本，会想这一次我要认真记录生活。买一支喜欢的笔，会觉得我要开始写点什么了。结果呢，可能过了半年，那本漂亮的本子第一页还空着，所以才有了那句差生文句多。可是现在我反而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本本子最后没有写满，当初把它拿在手里的那一刻，我们对生活是真的有过期待的。我们曾经相信我还可以重新开始，我还可以把日子过得更有条理一点，我还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我还可以画画、写字、读书、旅行，我还可以成为一个自己更喜欢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买下的不是一本本子，我们买下的是对未来的自己一点点美好的想象。山茶文具店又让我想到另外的一件事情，有些话如果现在让你拿起笔来写，你会写给谁？也许是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也许是父母，也许是孩子，也许是一个曾经很重要后来却渐渐走远的人。也许你最想写信的那个人已经收不到你的信了，可是没有关系，你仍然可以写。因为有时候一封信并不是为了得到回复，写下谢谢是为了让感谢有一个去处，写下对不起是为了让遗憾被看见，写下我想你是承认有一份思念一直存在，而写下再见有时候也是为了让自己终于可以往前走。山茶文具店里的鸠子在替别人书写这些情感的时候，也一点一点重新理解了自己的外祖母，理解了自己曾经的抗拒和伤痛，也重新走回人与人的连接之中。所以这本书写的是文具，写的是书信，可我觉得它最终写的还是人。今天从文具店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本子想到这么多，也许这就是我喜欢文具店的原因。在那里总有很多空白，一张空白的纸，一本没有写过的本子，一本还没有开始使用的新手账。我们常常害怕人生里的空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一张空白的纸提醒我们，空白不一定意味着什么都没有，空白也意味着还可以写。写错了可以翻过去，这一页没有写好还有下一页。有一段日子过得不尽如人意也没有关系，人生不是只有这一页。所以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每次经过文具店总忍不住进去逛逛，那么下一次就不要再笑自己差生文具多了。喜欢一支笔，喜欢一本本子，喜欢纸张被翻开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小很具体的快乐。我们不一定非要把每一本本子都写满，但愿我们始终保留着一种心情，看到一页空白的时候仍然会觉得真好，我还可以在这里写点什么。山茶文具店的作者小川蜜是日本当代疗愈系代表作家，197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他的作品常常从日常生活中非常细微的事物出发，一顿饭，一封信，一间小店，人与人之间一次安静的相遇，写出关于孤独、告别、理解与重新出发的故事。他的文字没有太多激烈的情节，却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度。他擅长描写那些看起来平凡却能够慢慢安抚人心的生活细节。小川蜜的代表作包括《蜗牛食堂》《山茶文具店》《闪闪发光的人生》等。其中《山茶文具店》以日本镰仓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鸠子经营文具店，替人代笔写信的故事，写人与人之间那些难以说出口的情感。我很喜欢小川蜜作品里的一种感觉，生活并不总是需要惊天动地的改变，有时候一顿认真吃过的饭，一封认真写下的信，甚至一本喜欢的笔记本，都可以成为我们重新感受生活的开始。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今天当我从文具店回来，会忽然想到《山茶文具店》这本书。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小川蜜的山茶文具店，愿我们都能认真地写下一些话，也认真地听懂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更愿我们无论走到人生的哪一页，都还愿意相信下一页依然值得期待。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呢，要接近尾声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归去来兮辞。那么之前呢，我们用两期的时间啊，简略的梳理了一下魏晋时期的两晋十六国的历史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正式的开始看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呢，它本身呢还是带着一个小序的，所以我们从序来开始看。那陶渊明写这个归去来兮辞的背景是什么？头一句就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展开来讲一下陶渊明他自己的这家庭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之前我们讲东晋的时候有简略的说过一些陶家的背景。他的曾祖父是陶侃，那么陶侃呢是在平定苏峻之乱的时候逐渐的提高了地位，然后呢之后一直是官做的都不小，当过将军，当过这个长沙太守等等。但是为什么陶家传到陶渊明的时候成这样了，就没有像这种最一等一的像王家，像谢家这样的，甚至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桓家，桓温他们家形成一股势力呢？为什么四代三代之后就衰落成这样了呢？最主要的一点还是陶侃他个人原因，因为陶侃这个人太正直了，这也是他为后人所称道的一点，这个人非常的正直，他也不拉帮结派，也不发展自己的党羽，自己的那些功勋基本上全都是靠着就是军功啊，以及自己的一些政绩啊，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所以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绑定在他个人身上的，他个人的功勋很高，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发展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势力。他的孩子们呢，当然也受他的荫庇啊，肯定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官职，有些官也不算小，像刺史啊等等的也都是挺常见的。但是他有十七个儿子，所以呢他的这个势力很大程度上就被分散了。那在他死之后，他的儿子之间还有一些争斗，就导致他们这个家族就愈发的反而没有兴盛，反而衰败了下去。那等传到，你想他的子辈是陶渊明的祖父辈，等传到陶渊明的父辈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去确认陶渊明的父亲是谁，没有一个定论了，都成这样了。可见他就已经，要不是有陶渊明存在的话，他这一支就基本上隐没了。我们现在只能知道他的祖父是陶茂，他的父亲是谁是不清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陶渊明的他自己本人的这个家世的话，就会觉得跟王家就差的有点远了，对吧？但是呢，你说他跟完全跟平民一样，那显然也是不对的。他虽然说他家贫啊，但是如果他真的想去做官的话，比普通人肯定是要强很多的，因为毕竟这是才是东晋嘛，你不像以后隋朝之后，你还有一个科举制，你可以从寒门开始一点点往上。但是这时候东晋魏晋时期还是察举制，那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你的裙带关系，就是看你的人脉的。那么他自己毕竟是有一个很显赫的一个 祖上嘛，相比于普通人来说还是要强很多的。但是他一直是不愿意当官，他为什么会当官呢？基本上他当官的这个可以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啊，第一次出来出仕。这个原因呢，在《陶渊明传》里面有大概说到，提到一个词叫做亲老家贫啊，这个是孟子曾经说不孝有三呢，但是他具体没有说是哪三个。不过呢，汉朝时候有人给他在《孟子章句》里面对他进行注释，把他坐实了三个，写成了呢啊，趋意逢迎是第一个不孝，第二个就是亲老家贫，第三个是无后乏嗣。那亲老家贫指的就是你家里很穷，你先不出去工作，你在家啃老，这肯定是不孝之一。所以呢，他第一次出仕是这个原因。那很快又因为不喜欢当时的官场和政治环境，就辞官在家了。第二次呢，是在几年之后了。啊，那时候是进入了桓玄的幕府，但是在桓玄幕府里面还没有做多久，就母亲去世了，于是他又丁忧回家守孝三年。丁忧结束之后呢，又出来出仕，去刘裕的幕府，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家贫，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为什么之前第一次辞官之后没有彻底就归隐了呢？啊，因为有家室，而且呢，他有孩子还不少。已知的是他至少有五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下那就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他在母亲去世之后呢，还是选择继续出来当官，但是呢时间也不长啊，很快就来到了我们这次创作《归去来兮辞》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405年。他就是在最后一次辞官回家之后创作了这个《归去来兮辞》。他的下一句就说到这一点，说这个幼稚盈室平无处宿，生生所资未见其数。啊，这说的就是家里孩子太多了，但是呢自己又没有一个进项，因为耕植不足以自给嘛，在家种田务农是不足以养活这一口的，还是得出去上班。这就是导致他最后一次出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个一展开呢又展开的比较多了，哎呀，一期就讲了这么两句。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研究古文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且也是一个乐趣所在，就是我们不能光看它本身字句中的东西，而且要看它字句之外的东西，要看它的创作背景，去了解这个人，才能看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一期呢先暂时讲到这里了，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来看他是如何找到工作又如何再次辞官的。感谢大家本期的收听，我是侯宇光 Oliver， 我们下一期国风古韵不见不散。
3: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您将欣赏到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青春纪念册。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3年啊，是非常有年头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是围绕着这个青春、友情、分别和共同的回忆展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欣赏。

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No.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2: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6: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4: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3ZZZ 92.3 FM。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这里是 CCC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在第二个小时里呢，我们会有照旧是一周要闻打头，然后是财经动态，接着呢是我们的声韵雅乐，然后呢是吃喝玩乐在澳洲，紧接着我们有本周的人物访谈，采访作家赞助者韩熙，最后我们会有健康养生栏目，五脏辩证养生，以及我们最后的结尾曲。好的，老规矩，我们先来听本周的一周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际新闻。据 ABC 援引路透社的报道，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则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中东冲突进一步扩大。胡塞武装表示，最新袭击包括沙特红海沿岸重要石油港口沿部以及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并声称沙特本周已经对也门发动多达450次空袭。沙特方面还表示，周二在麦加以南击落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阻止其进入圣城上空的禁飞区域。能源供应也受到了影响，上周沙特重要的东西石油管道遭到袭击，外界认为袭击可能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有关，管道随后停止运行。这条管道是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时的重要代替出口路线，市场人士估计，如果管道长期关闭，可能影响多达全球4%的石油供应。受地区冲突和能源运输受阻影响，周三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108元左右，接近今年5月以来的高位。随着局势恶化，美国也提高了对沙特的旅行安全警告，禁止美国政府人员前往距离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地区。
2: 太平洋岛国斐济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原因是列岛范围内快速传播的艾滋病毒。据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本周三报道，斐济的卫生部长在周二宣布了这一决定，并称这一决定得到了总理和内阁的支持。艾滋病毒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大流行的严重程度，政府目前的估算是每60个成年斐济居民中就有一人感染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艾滋病毒。5年前，这一数字还只是167人中有一人。斐济群岛人口不到100万，然而仅去年政府就统计到了2060起新增感染病例。截至今年3月，斐济共有约9000人确诊患有艾滋病。最突出的艾滋病感染问题出现在了孕期女性中，达到了每50人中有一人确诊。这也反映了官方收到的新生儿死亡报告上，多数新生儿因病夭折时不满1岁。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全国新闻。澳大利亚内政及移民部长 Tony Burke 今天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公布新一轮的移民政策调整。政府计划把近海外移民从目前的30万的水平逐步降低，本财年预计降至24.5万，到2027至2028年度降至22.5万。主要措施包括收紧国际学生携带家属来澳的规定，限制通过不断转换签证和课程成长期留澳，并扩大访客签证 No Further Stay 条件的使用。打工度假第二年和第三年签证也将引入新的抽签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将增加100名合规执法人员，加强对约7.7万名签证预期滞留者的执法。医疗、建筑和教育等劳动紧缺行业的技术移民则继续获得优先处理。
2: ABC 上周日报道， 维州西部发生了一起由路面坑洼引起的交通事故。一名71岁的摩托车骑行者在途经巴拉瑞特西面的 Western Highway 高速路段时，车辆行驶过坑洼处失控，不幸身亡。维州的道路维护问题近期非常受关注，也是大选期间两党争锋的焦点之一。这起事故是一起罕见的由路面坑洼引起的死亡事件，所以备受关注。死者名叫彼得梅森，别名 Tiki， 是巴拉瑞特当地居民。死者的朋友在接受 ABC 采访时认为，维州政府对他的死负有责任。维州州长卡洛事后表示，梅森先生的死是一场悲剧，并接受政府对于道路维护的责任。他还表示，政府承诺将今年修复的路面坑洼的数量翻一倍。
3: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新闻。据新华社的报道，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共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数量比上一届增长 5.3%， 展览面积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本届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重点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带来的新机遇。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和博览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参加，东盟11个成员国首次共同亮相南宁。今年展会的一大亮点是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东盟国家参展领域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拓展到数字通信、绿色环保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现场还专门设置 AI 大卖场，集中展示500多款产品。此外，博览会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城市管理和园区建设等领域的项目需求。展会期间还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跨境产业链和供应链。
2: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周三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 这是美国联储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一致投票通过加息决定，主要原因是美国通胀仍然偏高，希望推动通胀更快回到长期 2% 的目标。最新预测显示，参与评测的18名联储政策制定者中，至少12人认为今年年底前还需要至少再加息一次，其中4人预计还需要加息两次。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美国经济自上次会议以来有所增强，但通胀改善有限，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反对加息，再次要求联储迅速降低利率。ABC 指出，美国联储加息也可能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更高的美国利率可能通过债券市场影响本地融资成本和金融环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在9月29日公布下一次利率决定。好的，更关有关美联储加息的分析，请您锁定我们接下来就会播出的财经动态栏目。
3: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和马岩编辑，由胡博和马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下面请进入冰柔为您带来的财经动态。
4: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 David 来到今天的财经动态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周的财经热点话题。本周呢，美联储靴子落地，时隔三年再度加息，现在呢是降息没有等来，反倒回到了加息的路上，未来还会继续加息吗？这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忠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分析。
6: 该来的总归会来，时隔三年多，美联储再度宣布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到 4%。 上一次加息呢，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7月份。此前呢，美联储是自22年3月起连续加息了11次，累计525个基点，结束了疫情时期的零利率环境，也一度成功地压制住了社会当中的通货膨胀问题。然而呢，就在人们普遍认为加息周期已经彻底结束，降息周期即将开启之际，事情却逐渐地开始了发生逆转。今年以来，加息的预期就不断地升温，最终呢是在本周落地。本次会议之上啊 ，FOMC 也就是美联储的票委，一共是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罕见的全票通过了这次加息的决议。而根据点阵图，18名的官员当中，有16人预计今年仍然会至少再加息一次，8人呢预计是明年还会加息一次，3人预测明年会降息两次。可见呢，虽然美联储官员对于未来长期的走势仍然有不少的分歧，但是至少在当下这个节点，对于重新收紧货币政策这一个方向，美联储的内部已经形成了相当明确的共识。那加息的主要诱因还是老生常谈的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周五呢，美国公布了8月份的 CPI 数据，这数据显示整体的通货膨胀同比上涨 3.4%， 环比上涨 4%， 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8%， 同比上涨 2.4%。 数据呢还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距离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仍然有明显的差距。而且要注意的是，像澳联储它给出的 CPI 目标是2%到3%，美联储给出的目标则一直是2%，这个雄心壮志是不小的，但是何时能够实现，只能是有待观察了。特别是在今年的7、8月份啊，由于美伊冲突当时一度缓和，双方开始和谈，原油的价格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回落，帮助了通货膨胀的数据降温，但是距离目标区间2%仍然是比较远。而现在的通胀问题呢，病根其实是不在需求端的，而是输入性的通胀，不是说老百姓因为手里钱很多花钱阔绰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而是中东的局势失控所带来的能源冲击。那今年自2月份以来美伊冲突开始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便是持续的受到了阻碍，而过去的两周里面局势更是进一步的升级。那就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们看到了美军击沉了多艘伊朗的油轮，伊朗呢则宣称在海峡之内袭击了10余艘船只，沙特赖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被迫的关停，而沙特位于红海的最大港口盐布港宣布暂时停止装船。伊朗呢和海湾国家原定与就局势所举行的外交磋商再度的推迟，阿联酋境内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管道以及配套的能源设施开战以来也是多次遭遇袭击，那可以说是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那国际原油的价格呢也是重新站上了100美元，一度是触及了108美元一桶。美国的汽油价格全球的均价较开战之前已经上涨了超过 40%， 柴油的价格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值得警惕的呢是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就是伊朗所扶持的一个反政府武装，现在已经不再是口头上威胁，而是实际夺取了红海的曼德海峡沿岸多个战略要点。沙特呢经过红海的港口的这个原油出口一度是高达每日450万桶的，其中呢经过曼德海峡出口的部分如今在胡塞武装的威胁之下已经是骤然下降到了40万桶。那一旦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一南一北两大能源咽喉同时被卡死，那根据估算将会波及全球超过1/4的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以及石化 原料的供应，那这个冲击的量级是不亚于，甚至呢可能会超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美国目前看来是难以发动更大规模的地面行动，伊朗呢和海湾国家之间也缺乏一个基本的协议，还有基本的共识，这个僵局短期之内看来是无法打破的。那么高盛甚至警告，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如果海湾的这个原油产量持续是低于开战之前的水平，那布伦特原油2027年不排除将会冲破120美元一桶以上。而石油呢，作为工业的血液啊，如果说面临一个涨价 40% 到 60% 的局面，那对于整体的社会的通胀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的。那能源冲击呢，现在也传导至了债券市场。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本周是一度突破了 5%， 这个创下了自2023年以来的新高，直逼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说明市场对于现况是非常担忧的，要债券提供更高的收益率才能够吸引到买家。那即便现在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是罕见的宣布翻三倍的国债回购计划，也没能够压住收益率上行的趋势，这是美联储当下最难受的一种处境。通胀高企逼着央行不得不加息，并且维持高利息更久，而高利率呢，又叠加天量的这个政府债务，又会使得利息的支出越滚越大，财政的压力呢越来越沉重，从而不得不印发更多的新债来还旧债。那这种债务的死亡螺旋是越转越快啊，简直是无解，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临界点一点一点的在逼近。作为澳洲呢，澳洲现在同样是身处一个两难的境地。那对于澳联储来讲，通胀的问题也是同样存在的。而为了维持澳元汇率的稳定，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澳洲今年加息的这个概率啊也是在不断上升的。目前呢，市场的定价是在今年9月29号澳联储的议息会议上上调现金利率25个基点，从 4.35% 加息到 4.6%、这个概率现在已经超过了 75%。 那像澳洲国民银行、德意志银行、瑞银、摩根士坦利都相继的转向了澳洲9月加息的这个判断。而到了2027年市场现在的定价是朝着明年年初接近 4.8% 的这个利率峰值迈进，也就是说到了明年的上旬，澳洲很有可能还会再有一到两次加息。那总体来说呢，短期之内目前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能源价格，中东的局势到底是能够趋于平稳还是进一步升级，这个将在未来直接影响到一段时间的这个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走向。其次呢，就是即将到来的11月的中期选举，那转眼之间呢，这个已经是越来越临近了。共和党能否守住参众两院将会对未来美国的关税政策以及中东的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呢，从目前的这个僵局来看，很多的事情似乎并不乐观。那2027年的日子呢，恐怕会比2026年更加的难熬，像能源地缘政治、通胀、利率等等诸多的风险现在都在相互的叠加。那一个利率更高、波动更大、政策不确定性更强的世界，现在呢似乎正在逐渐的成为现实。
4: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1: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0: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 《声韵雅苑》。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于永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篇由班长程杰和云淡风轻为朗逸联盟选择的每周诵读主题， 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成春的感言。读完未选择的路，倚窗回望，窗前云竹已冒出新绿。一路走来，我们曾在许多人生节点做出选择，有所坚持，有所放弃，也曾为生活妥协。可最终，总会选择一条路走下去。那些看似偶然的际遇，似乎都有性格使然的痕迹。所行之路总是有迹可循，许是天命如此吧。那就给过往起个温馨的名字，贮藏于心。即使走在少有人迹的路上，也会继续走下去。窗外一阵雨来，噼里啪啦，我不由得哼出声来，熟悉的调子，细想，原来是，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首先，让我们一起欣赏程杰的中文诵读。
8: 未选择的路，作者罗伯特·弗罗斯特。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哈，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7: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程杰为您朗诵的《未选择的路》中文版。读完这首诗，也让我想到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一个个路口。对我来说，去哪所大学，毕业后去哪里工作，看起来呢有不同的路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时代、环境、命运常常已经替我们决定了方向，有时候不得不沿着那条路走下去。那直到后来呢，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我才第一次做出了抉择，选择了一条可以改变现状的路。未来究竟会怎样，我无法预料，只是心里明白，这是命运的转折点。如今呢，再回望，我已经说不清，如果当年选择了另一条路，人生会是什么模样。但我知道，我走过的这一条已经成为了我的今天的人生。接下来，请您欣赏志常老师演绎的《未选择的路》英文版。
9: 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the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and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arned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the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造舟，我是主持人童颖。在9月11号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在咱们澳洲啊正式上映了，它呢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先和大家说几个数字哈，这部电影呢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截止到9月9号的时候已经是突破了21亿人民币，跻身了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的第三名。豆瓣的评分呢从开分的 8.4 一路涨到了 8.7， 超过50万人次的打分，是今年暑期档评分最高的头部影片。淘票票点映是评分 9.9， 创下了近三年点评评分的记录。这是一部评分不降反涨的电影，那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咱们先来剧透一下，简单的说一说他的故事。主人公呢叫做徐福，这是由沈腾所扮演的。你可能会想，沈腾，这是喜剧吗？但是这一次啊，他完全是收起了搞笑的面孔。徐福呢是一个东北厨子，因为欠了债远赴中东，在一家叫做龙餐馆的中餐厅当厨师。这餐馆的老板扎伊德开了这家店，开店的目的是为了筹钱给患癌的女儿续命。徐福的加入啊，是为了早日还债。大堂经理马俊生是蒋奇明所扮演的，他啊只是想赚大钱。三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但是龙餐馆就这么开起来了。

0: 早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关注到了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开中餐馆的真实故事，可以说他深受触动。在他看来哈，美食呢是幸福的象征，而战争代表着破碎和动荡，最朴实的人间烟火恰恰是能够在极端环境里撑起正常正向的生活秩序。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国家，但是世界呢并不完全太平，日常生活里一句随口的好好吃饭，在战乱流离的极端环境当中是无比奢侈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部电影的制作。很多的朋友看过了之后都会说，哇，画面太真实了，像什么中东城镇的一些街巷啊，龙餐馆的一些灶头的油烟啊，就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部电影95%的镜头是在国内所完成的，70%的场景呢是在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区所搭建的。剧组呢本来计划是在海外实地取景，但是当地啊爆发战乱，只能够转回国内搭景。他们在青岛是手搓出了一座中东城，历时6个月，按照1:1的比例完成了核心的场景搭建。美术组在搭建了完整的实景的一些街区建筑群，他们每家门店呢都有专属而且会有一些差异化的细节的陈设。雕刻团队呢是塑造出了那种饱经风霜的一些城门，刻画出了城墙上每一块砖石的裂缝啊，还有就是一些风化的一些痕迹。而制景团队呢制作出了数十棵有着战火灼烧痕迹、枝叶都已经焦枯的一些椰枣树。剧组啊甚至按照真实餐厅的标准，在片场呢是搭建了一个可以烧火做饭的后厨。而且啊，这是文牧野首部 IMAX 特制拍摄的电影，在 IMAX 的荧幕上呢能够比普通的画幅多呈现出最多26%的画面内容。摄影机啊可以从餐馆内部一路带到街道，画面两侧和纵深处呢都在讲同一个故事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沈腾。沈腾这次的表演啊，用一个豆瓣的高赞评论的话说，很多网友都在喊沈腾有望冲击影帝，他把徐福啊演得很真实，有着东北厨师的幽默感，也有着无奈、孝顺、勤奋，或者是有一些侥幸心理和赌徒的心态。比如说他白天啊是在颠勺做菜，夜晚呢是在售卖敬酒，当他赚够还债的钱时，他没有第一时间走，而是任由贪欲让自己越陷越深了。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自称啊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面对危险，比如说徐哥被打，他会冲上去帮忙。蒋奇明就说啊，这是源自于本能的一种反应，他只是想守护身边的人。这一份发自本心的柔软和果敢，正是这小人物身上最动人的人性微光了。影片结尾呢有一个留白式的处理，20年后历经沧桑的徐福重新回到了龙餐馆，看到了被自己救下的赛夫已经长大了，熟练的掌勺了，但是导演并没有让他们转身相认。导演就说哈，背对镜头的少年不仅是赛夫一人，更是所有的历经了战乱、渴望新生、等待救赎的战争孩童。这个背影把善意和希望留给了所有人。好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2: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3ZZZ 墨本中文台，欢迎收听今天的人物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永杰。第12届华人作家节在墨尔本隆重举行，本届作家节以非遗为主题，来自上海的作家代表团、澳大利亚各州作协的负责人以及众多作家文友相聚。

0: 墨尔本，共同探讨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海外传播。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嘉宾是作家韩熙。韩熙生活在墨尔本，是维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也是一位热心中华文化传播的海外华人。在本届作家节上，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身份，大会的赞助者。与此同时，他也在尝试通过方潘的这样的文化创意形象，让传统文化以更加亲切、更具现代感的方式走进今天的生活。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作家韩熙，听听他的故事。
1: 韩熙你好，以前我们是作为作家协会的会员，我们一起活动过哈。那今天作为3ZZZ 墨尔本中文台来采访您一下。这次您是作为一个赞助者来赞助这次的作家节的活动，你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2: 于老师您好，这样的，这一次呢，我确实也作为了一个赞助者来参与作家节的活动。那初衷是这样子的，我呢在2015年移居墨尔本之后，就在2016年加入了维州华文作协。我觉得这个作家协会在异国他乡真的是守望精神的家园，就是有能够在异乡能够用文字去书写自己在南半球的生活，也能够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啊、情感啊，就感觉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情感是有地方可安放的，所以我对作协是有很深的情感的。那么作协呢，这一次作家协会这个活动呢，我们除了一个资金的赞助之外呢，我还特意鼓励我的儿子为这个作家节设计了一个专门的创意熊猫的形象，叫做文汇澳洲的方潘达。那么他是作为第十二届作家节的形象大使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自己的这点心意来表达对中国文化华文写作在澳洲发展的一点支持和心意，感觉这种文化链接是特别好的。
1: 您既是作家又在打造这个方潘达，也是和儿子一起哈。那这样的文化 IP， 你觉得文学和文创是可以怎么样共同讲好中国的文化故事呢？
2: 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啊，文字呢它的创作是有深度的，它是能够引起你的情感共鸣的、精神共鸣的。那么文创呢，它是有广度的，它的广度在于你一看见它你就知道它代表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那这二者呢，我认为它是可以融合的。如果是能够用我们独有的文字把中国的这种文创的东西带到世界各地，那么也会让更多世界各地的人关注和了解到，通过一眼所见再到逐渐深入，就能够更好的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1: 那您觉得您的这个熊猫的这个形象哈，它的设计和这个非遗呈现的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关联？
2: 它是这样的，我们的中国非遗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形式多样，各种材料的都有。比如说在我的家乡有羌绣，是代表羌族人民的一种绣法。那在我们的四川有蜀绣，有蜀锦，然后在我们的家乡还有很著名的竹编等等剪纸，各种各样的非遗。那么我们的熊猫形象呢，也是四川独有的，当然也是中国的国宝。用这些非遗的形式把熊猫用各种形态呈现出来，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文化的融合，就是 IP 形象和非遗文化的融合，它就很自然，它就能够可触可感，就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喜爱。
1: 那您这个熊猫都设计了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2: 目前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绵阳在今年的1月1号

0: 开园了一个叫中华大熊猫院，里面呢会有50只大熊猫，目前已经到达20只大熊猫了，它占地1888亩，投资了20亿。因为绵阳是中国野生熊猫第一市，有418只大熊猫。那么我们的文创产品呢就赶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先开发了一些进入这个中华大熊猫院的这个文创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就一些这个熊猫的这个玩偶啊、抱枕啊、抱枕被呀、包包呀，以及钥匙扣啊、小孩子喜欢的盲盒呀、职业形象的这种冰箱贴呀等等的，
1: 非常可爱。
0: 对，大家还是觉得很独特，因为这个熊猫它是跳出了大家对它熊猫一个传统印象的，就是滚滚，大家都觉得熊猫是圆滚滚的，但我们这款熊猫呢它跳出来是方形的，以方为造型，以放就是有趣为内涵，那么就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关注度，觉得它与众不同，具有独特的辨识度，一下就能记住它。
1: 好，谢谢您。希望这个你的文创产品在将来更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不管是孩子们也好，大人也好哈，能够更成功。
0: 好，非常感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witch Music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也是墨尔本著名中医尤本林先生。尤医生您好。
1: 您好陆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
0: 我们请尤医生为我们讲这个健康养生栏目的系列讲座。那么今天尤医生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讲座题目？
1: 今天呢我们从那个五脏开始讲，就是五脏我们将来是先做一个概述，概述以后一个脏器一个脏器的讲。主要是从中医角度结合现代生物医学知识，我们讲这个五脏跟我们的养生关系。
0: 五脏和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养生的关系。
1: 对，因为这个五脏是我们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这个组成部分。首先我们要从中医角度知道这个五脏在身体里头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呢，五脏它是化物。什么叫化物呢？我们身体的营养物质和一些水液精微物质都是需要通过五脏的其中的某些脏器来实现这个转化和运输。还有呢，五脏根据这个中国黄帝内经的记载，五脏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叫藏而不泄，所以就是它是藏精气藏水谷精微，所以它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说它可以满但是又不能实，实了以后呢就形成拥堵。拥堵这个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好多人营养过剩，对肝脏产生的脂肪肝了，那就是属于
0: 满，
1: 既满又实。那我们人这个营养过剩出现三高了，对我们的心脏血压升高，血糖升高，这也是既满又实。所以这个五脏它是藏而不泄，但是需要它满。如果不满了以后呢，我们又处于一种叫负能量状态，那就是属于身体虚了。那么过满了以后呢，就会引起一些身体疾病。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我们在五脏养生保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营养摄入，一个是要均衡，再一个就是不能过剩。还有我们现在临床看病，好多人跑去找医生看病，说那个特别找中医看病，能不能给我开点补药。实际上多半情况我们是不需要吃补药的，因为这个年代我们营养不良的人，除非有恶性病质的人，多数人没有营养不良，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拼命的去补。但是某些人在某一个五脏的角度某一个脏器产生虚需要补，这种情况是有的，那么一定要请这个中医辨证，就不能随便去人云亦云看人。现在网络上鸡汤很多，看到鸡汤就往嘴灌，这个实际上是错误的。
0: 那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就这个补的和虚和实，实际上它是一种调理。
1: 对对对，
0: 就是有的脏是实的，有的脏是虚的，所以它需要中医进行调理。
1: 应该说就是说它脏器的生理功能有的表现是实，实我们叫泄，如果表现虚我们叫补。那么从一个我们普通的一个自然人不一定了解那么多，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去真的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中医去那个，就不能直接从市面上搞鸡汤回来喝。
0: 对，是。
1: 另外我们从病因规律这方面来讲呢，从五脏我们外感病主要是侵犯我们的肺系。比如说受寒了受热了，它引起一些咳嗽，受寒的鼻塞不通，感冒咳嗽，这主要影响我们肺系。但是现在呢外感病好多都是由病毒引起的。病从口入以后传入肺系以后呢，可能会对其他脏器造成影响。比如说我们感染的科萨奇病毒，那么它也是一种外感，科萨奇病毒它影响我们心脏，会导致我们心脏发生心脏方面的疾病。那好多人实际上我们得了肾炎，总以为是肾脏本身的毛病，实际上它开始好多是得肾炎的病人呢，一先有感冒，病毒性感冒，这样的病毒侵犯到我们的肾脏，会导致我们引起这个急性肾炎。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从这个内伤病来讲，就是我们本身五脏自己会产生一些就病理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心肌肥厚了，那么我们有这个肝囊肿了，这个还有这个叫脂肪肝，这些东西本身属于内脏性疾病，就是内。那这个它的养生保健呢又跟我们的前期的生活方方面面又有关系。
0: 是这样，那就说有些东西是属于外来的，像感冒啊，引起了肺啊，然后引起了肾啊，那有些东西呢是属于我们生活方式这样引起来的。
1: 对，长期积累，或有的人比如说一个人经常工作，无休止的工作，就是说工作狂，最后导致心脏出病或者肾脏出病，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情绪病。我们讲的这个人有七情六欲嘛，七情六欲对七情对五脏分别不同脏器有不同的影响。
0: 嗯，
1: 从情绪病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中医最强调就是说，肝主疏泄，人的一个情绪不好，首先影响到我们肝，肝是木，肝木一不好了以后呢，它就会影响到通过五行这个生克乘乳呢，会影响到其他脏器，
0: 嗯，
1: 影响到我们整个人。所以一个人的情绪不好，长期这个肝郁，会导致身体许多系统出疾病。
0: 嗯，
1: 所以我们用老百姓话讲，想开一点，这个比较最好。
0: 不能生气，
1: 不能生气。
0: 所以您刚才讲这个，一生气肝一不好，那么影响这个五脏就都不好了。
1: 对对对，
0: 嗯，不能生气，所以开心一点。
1: 对，我们中医讲到五脏，还有一个就是叫脏象。什么叫脏象呢？就一个脏器，心、肝、脾、肺、肾，你拿任一个脏器出来讲，它都有它的这个常规的生理功能。
0: 嗯，
1: 它既有生理功能呢，但出现这个生理功能的反面，就是病理方面出问题了。病理方面出问题，在我们身体上就会一些反应。
0: 嗯，
1: 这就是它的一些外象，就是脏象。所以脏象，简单的理解呢，我们从可以讲它的生理功能，它有外在表现。
0: 嗯，
1: 比如说一个人这个面色红润，嘴唇也比较红润，那说明他这个心血、心气都比较好。
0: 嗯，
1: 如果一个人面色黄白，这个口唇呢也是比较黄白的，没有血色，那么说血不足跟这个心血就有关系。
0: 哦，
1: 啊，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个人如果这个受到这个外感病了，那么肺不好就是影响到肺系功能，肺主呼吸，肺是呼吸的功能受到影响，可能叫鼻塞流涕，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咳嗽有痰，这些东西都可能是影响到我们的肺系，这就是它的外在表现。
0: 那有时候你听这人说话好像气短，那是属于肺吗？
1: 气短是跟心气和肺气有关系。
0: 哦，
1: 所以肺是呼吸，它肺是呼吸的功能不好。那么还就是它的这个肺活量不够。
0: 嗯，
1: 肺活量不够以后呢，你看我们这个肺活量升大的话呢，它就一次呼吸能有效把好多氧气，足够的氧气带到我们身体里头。
0: 嗯嗯，
1: 那么你就是如果肺活量不好的话，你的呼吸每次就要呼吸的氧气不够，呼吸氧气不够以后，它的新陈代谢就不够。
0: 嗯，
1: 所以就我们觉得人没有力气。嗯，那么讲我们的思呼吸，那么我们前面刚刚也讲到这个肝，我们讲的肝主疏泄，它一个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藏血。
0: 嗯，
1: 你一个人这个从主疏泄的感来讲，如果一个人就是说经常情绪不好，那就会出现这个胸胁胀满不舒服。
0: 嗯，
1: 有时候经常会口苦。
0: 嗯，
1: 口苦呢就是属于这个肝主疏泄功能不好，胆赤反流影响到这个口苦。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肝郁不舒，还会影响到这个，因为肝属木，脾属土，那么产生木克土的时候呢，它会那个影响到这个消化功能。所以好多人就说认为我这个怕油腻，不想吃东西，然后大便稀溏，总认为好像是消化功能不好，实际上这是跟我们的肝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肝是身体最大的一个消化腺。
0: 嗯，好好，谢谢尤医生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个五脏之间的联系和它的一些辩证关系。那么感谢尤医生今天。
1: 不客气，各位听众，大家下次再见。
0: 好，我们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嗯，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最后呢，我们为大家献上一首歌，这首歌是中国优秀的动画作品《宝莲灯》的插曲。演唱者是新加坡歌手李玟，这首歌的名字叫《想你的365天》。本期的节目呢，也就到尾声了，让我们在音乐中说再见。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为您带来 9月25号的中秋特辑，胡梅老师会亲自前来工作室为大家献上一期精彩的节目。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